0: 一个升级限于中药临床专科，两个市级中药总量专科，两个记录中药优势集群检测单位，四个县级临床总量专科，医院学科竞争优势显著增强。在人才建设，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们长期与山东省中医院、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泰安市中医院、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吉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等上级医院保持一个紧密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上级医院在人才培养、技术提升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医院科室深化专业领域，形成特色诊疗体系，持续推进中药年轻人才培养工作，为医院科室的发展积蓄力量。二是突出中医药特色，让优质资源更贴近群众。作为县域中药服务的龙头单位，我们始终把发挥中药特色作为立院之本。近年来，我院持续开展中药实际技术应用推和推广，全院范围内开展的中药实际技术已达50余项，中药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在服务模式上，我们积极推进中药走进群众日常生活。2025年以来，我们医院多次举办以中医生活化为内容的中药文化集市、夜市及夜间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在社区就能感受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我们还通过中医公益性、中药服务实送实进实提升、健康促进等系列活动，持续宣传中药文化，开设中医大讲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中医养生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在儿童康复领域，我院儿童康复科创新采用康复训练加中医理疗模式，针对孤独症、脑瘫、发育迟缓等特殊儿童群体开展特色中药诊疗治疗，用中医手段为特殊儿童群体点亮希望之光。三是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的中药服务，是我们推进医共体工作的核心目标。近年来，我院在医共体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分别在四张、浙沟、杨柳、中策、金庄五家分院设立了中药专家工作站，完善专家流动机制，全面实施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两处方一体式、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分院开展中院检查分院报销创新服务模式，推动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远程检验、双向转诊和远程会诊，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智慧工商中药房取得实质性进展。县域内各医疗机构已全部接入我院工商中药房服务平台，目前运行良好。截至目前，共享中药房已配送中药30000余副，极大节省了群众看病取药的时间和往返成本。第四个方面是优化服务流程，改善群众就医体验。群众的就医急难初判是我们改进工作的方向。近年来，我院在服务流程优化上做了不少工作。今年，我们开展了书记院长走流程医疗服务体验式调研活动，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提升医疗服务体验的50举措，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刚刚公布的本年度第二季度全市患者满意度测评中，我院的门诊患者满意度和住院患者满意度在全市中医医疗机构中均位列第一名。此外，我院还坚持服务主链监督互链，通过 LED 屏公示药品价格及收费项目，以医疗行为三规范专项行动为切入点，以单次住院费用50000以上的病例为重点开展自查自救，进一步规范诊疗、规范收费，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第五是强化当年引领，筑牢医院发展根基。医院始终坚持当年引领事业发展，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将青年医院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医德医风教育，对领导班子、中层干部、重点岗位人员开展廉政谈话，筑牢廉政履职的思想根基。同时，我们注重将中药文化与廉洁文化相融合，深入挖掘中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打造党建加中医加青年特色品牌，营造风景气正的良好氛围。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的介绍，那让我们对了中医院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那张院长，那通过您刚才的介绍，那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咱们中医院的亮点成绩，急救关乎群众的生命安全，很多老百姓啊非常关心关注咱们院前急救、急诊、重症救治能力建设。张院长，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呢？
0: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由我们副院长陈树科同志回答吧。
2: 好的，主持人，我院的急救体系已经运行15年头，建立一站两点，布局配置8辆救护车、29名

0: 专业机构人员，全年救护车出车率4161次，严格落实三分钟出车率100%，坚守生命至上、分秒必争的理念，筑牢县域急救第一道关口。我愿启用 5G 急救新系统，依托北斗定位，实现救护车精准定位，达到上车即入院急救模式，在市长中心卫生院设立急救点，有效缩短急救半径，同时加大投入添置车载心电监护仪、除颤仪、呼吸机等先进设备，强化硬件支撑。院内急救急诊科联合急诊重症监护病房，打造病患急救体系，配齐除颤仪、呼吸机、创旁超声、血气分析仪、可视喉镜等全套高端急救设备，常态化开展心肺复苏、创伤急救、中度急救、有创透析、中心静脉支管等核心急救技术，有效提升重症感染、多器官衰竭等综合重症抢救成功率，实现急重症一站式救治。同时，我们精进急诊的内科板块质量，血透析科现有血透析18台，血透析滤过机7台 ，CRRT 设备1台，够配置2名专职医师、14名护理人员，长期服务77名较重症患者，全年透析12090例次，涵盖常规透析、滤过、关注等多种治疗模式，为肾病长期患者提供稳定、规范的持续性诊疗服务。内科板块细分脑科、心病科、内分泌科、肺病科、老年病科5大病房单元。脑病科开展脑血栓静脉溶栓、脑血管支架、耳室脱落复位；心病科成熟开展冠状动脉造影、支架植入、气搏器植入等心脏介入术；同步开展胃肠镜、支气管镜、胰岛素泵、动态血糖仪检测等检查诊疗服务活动。2026年2月，老院区3楼单独新开老年病科，设置42张床位，针对性的解决老城区老年群众就诊的难题，开展以来收获辖区居民广泛好评。我愿打通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专科救治绿色通道，强化多学科协同联动，完善急救全流程规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1: 好的，谢谢陈院长的介绍。那急救能力啊是底线保障，我们知道中医院学科建设是核心竞争力，咱们重点专科医联体合作、明老中医传承、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今年又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2: 好的，这个问题让我们分管中药工作的粉郎马宁同志来回答吧。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院康复科是省级县级中医药龙头专科，肛肠科、治胃病科是齐鲁中医院优势专科集群建设单位，内分泌科、脑病科是10级中医药重点专科，心病科、肺病科、急诊科、针灸科为县级重点临床专科，骨伤科、口腔科、血透科为医院优势科室。资源合作方面，持续巩固与山东省中医院跨院中医支气调剂合作，引进了9种院内支气，持续加入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疗集团和泰安市中医院医疗集团，康复心病、肺病、脑病、内分泌、肿瘤、肛肠等14个专业，先后加入了多家3级医院牵头的专科联盟。张树泉、 汪广辉、赵学勇三名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以及陈少忠、郑景辉、黄淑珍、王北军四名省级名中医专家工作室，持续发挥传承带动作用。省市级二十余名教授专家定期来院开展坐诊、查房、手术、带教工作。我院也是济宁市中医西医技术推广县级中心、济宁市基层西医学习中医培训基地和济宁市中医药参与高血压健康服务县级市中心。今年我们承办了全县中医西医技术培训活动，500余名基层医务人员参训。8月份承办了2026年济宁市技能状元职业技能大赛之四岁辨识理疗专项竞赛，57名县域优秀医务人员参赛，一赛出血，一培训促市超水平提升，累计推广中医西医技术流类近100余项。医院落实创新发展战略，在遵循传统中医尊称角色的配伍原则基础上，结合运气、疾病谱系、体质常态等，精心制作了中药养生代茶饮系列，配方安全科学，疗效确切，饮用简便适用，日常冲泡即可，为群众提供了便捷可靠的中医调理选择。我院持续推进四岁辨数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辨数是中医重要的医术，依托四岁辨识产地优势资源，开展辨识传承工作，建立核心传承人、技术骨干、基层辨数师三级传承工队伍，现已建立30余人传承团队，并设立辨数传承师，积极推广辨数活络罐等特色疗法，深挖四岁本土辨数特色疗法，协助举办多期辨识论坛，邀请国内知名中医药专家来县义诊、授徒，推动岐黄技艺在四岁落地生根。
1: 好的，谢谢马院长。那不少群众啊，饱受失眠困扰，那大家啊也非常的关心医院睡眠中心运营情况，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3: 好的，我院依托脑病专科技术力量，重点打造睡眠中心，从硬件设备、专业团队、中医特色诊疗三个维度，构建中西医结合睡眠障碍完整诊疗体系，以配齐专业设备，治病求本，找病根。医院投入了近200万元，配置了多台多道睡眠监测仪和便携式睡眠监测仪、生物电反馈治疗仪、经颅室刺激治疗仪等专科诊疗设备，既可以在院内完成标准多道睡眠监测，也可实现居家开展睡眠监测。依据采集睡眠数据，精准甄别症状性失眠、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等多种睡眠障碍问题，为后续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打造专业团队，精准诊疗强服务。我院睡眠中心由脑病科专业团队作为核心支撑，团队长期深耕脑血管神经系统疾病，对焦虑相关失眠障碍、卒中后睡眠障碍等复杂疑难睡眠问题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心采取评估、干预、康复、随访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一人一档，全程跟踪，做好患者后期随访服务，保障长期治疗效果。三是特色优势明显，中西结合总调理，充分发挥我院中药特色优势，综合针灸、辨数、清治水道、中药调理等中医特色技术，制定个性化调理方案，既快速解决入眠难、睡眠不持续等睡眠问题，又调理机体脏腑气血等体质或亚健康问题，标本兼顾，获益更多，睡得更香更健康。也希望有失眠的困扰的朋友前来询诊。
1: 好的，谢谢。 那张院长啊，能不能为我们讲述一下咱们中医院的护理工

0: 便民服务方面的新做法的。
1: 嗯，好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党委党组副书记刘晓峰同志来回答。
2: 好的，主持人，在护理工作上，我们围绕护理安全、团队建设、创新服务、健康科普、中医特色、体验提升、智慧护理七个方面精准发力，严守护理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护理安全警示教育，学习护理核心制度，剖析典型案例，组织应急演练，落实科室自查自救与闭环管理，全方位保障患者安全。同时依托五一二护士节开展团建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凝聚护理队伍合力，全面推进一科一品一特色优质护理创新，打造水果饼房、蔬菜加油盘、个性化控糖三件套、暖心守夜营、供电拔暖巾等特色服务，从小事细节提升护理温度。科普方面，医院官方公众号持续推送学以致用特色科普专栏，借助融媒体图文短视频形式推广耳尖放血、葫芦灸、面纹气灸、隔姜灸等中医护理技术，普及养生保健知识，全面推行优质护理体验式提升。护士长采取不定时、不通知、随机更班模式，督查患者入院、护理操作、健康宣教、出院指导全流程，现场发现问题，现场整改，依托救助用户、互联网加护理平台，为老年慢病、行动不便群众提供线上咨询、康复指导延续性服务，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护理服务不断档、随访关爱不脱节。各科室设置健康宣教室、二维码宣教板块，患者扫码即可获取疾病康复、中医养生知识，提升健康覆盖率。便民服务上，门诊一楼一站式服务中心、展会诊服务中心持续运行，整合预料、诊疗、咨询导诊、便民门诊、病历复印、诊断证明盖章等业务，实现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医用体内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持续畅通。乡镇分院疑难病例可开展远程会诊评估，转诊到院由专人对接，不用重复排队挂号。患者出院后，康复方案同步推送至乡镇分院，方便群众会基层接续康复。自愿陪诊服务持续开展，针对行动不便、无家属陪同的老年人，红马甲志愿者提供挂号、检查、取药、出入院全流程陪诊。工会妈妈小屋面向孕哺期妇女开放，保障特殊群体就医需求。中医夜市继续常态化开展，创新晚间服务加中医体验加文化传播模式，专家问诊、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穴位贴敷、香囊制作、拔暖巾展演、养生带饮茶体验，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生活场景。节日期间，我们持续开展住院患者送温暖活动，把水饺、汤圆、月饼、水果送到患者床头，传递医疗温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0: 好的，刘书记，那优君优抚啊，是我院一项特色重点工作，很多优抚对象十分关注相关就医优待政策落实情况。那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院优君优抚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好的。优君优抚工作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年我们持续做实做细优君优抚各项工作，一是优抚就医流程升级，门诊设立优君优抚一站式服务一站，落实挂号、就诊、检查、取药、住院、结算、留优先，建立优君健康档案，为优抚对象提供导诊、陪诊、床位协调、政策咨询、诉求登记一站式接待服务。二是优待政策迭代升级，健康查体方面推出优君专属体检套餐，面向优抚对象提供优惠体检服务，项目涵盖一般体格检查、生化检验、多部位彩超、心电图、胸部 CT 同步配套中医体质辨识服务，为重点优抚对象开展健康体检，做到疾病早筛查、早预警、早干预。优君优抚系统完成升级改造，实现退役军人及家属就诊，部分检查项目自动减免，免去人工登记审批环节，切实提升优抚对象就医获得感。三是专科阵地建设持续完善，依托我院省级县域中医药龙头专科康复科力量， 设置推进军人专属病房，将毒灸、二穴压斗、血耳贴敷、中药风包等中医西医技术融入康复治疗，针对退役军人旧伤后遗症、运动功能受损等问题，开展认知、吞咽、言语、运动、生活技能五大类康复训练，实行一人一策精准施治，实施延伸服务落地见效。针对高龄、失能、独居行动不便的优抚对象，组织医护专家团队开展上门巡诊、居家康复、用药指导、常态化开展拥军义诊、拥军健康讲座、中医药科普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优抚医疗服务质量。
0: 嗯，非常感谢刘书记。那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啊，是医院行稳致远的根本。那医院党建、人才、青年医院建设方面又有什么举措呢？
2: 我院坚持党建引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规范组织生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中医药相关政策法规，抓实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好主体教育常态化学习，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改善就医服务的实际行动，夯实基层组织基础，规范落实各项组织生活制度，做好党员发展、党费收缴、党员信息管理等工作，推动支部建在科室上，以十强党支部建设与十号党员配属推动深度融合，推行双培养、双带头人工程，健全支部月度自查、季度督查机制，形成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备换管理，深化党建业务融合发展，除医联体合作之外，持续深化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合作，坚持优先服务、费用减免、中医抗氧、精准抗氧、全程便捷的原则，为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质、优惠专属中医药医疗健康服务，切实减轻优抚对象就医负担，组织党员干部、业务骨干走进社区、乡村、军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发挥中医特色专科优势。人才建设方面，在县人社局、县卫健局大力支持下，制定人才引进政策，采用备案制招聘和校园招聘等形式，近几年来共引进专业技术人员180余人，分阶段遴选各专业业务骨干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逐步成长为骨外科、中医康复、肌危重症等领域的技术骨干，形成较为完备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和发展机制，优化医疗队伍结构，加强学科梯队建设，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党风廉政和青年医院建设上，常态化开展党纪警示教育，强化医德医风考评，畅通患者投诉渠道，发挥工会、团支部群团作用，做好职工关怀帮扶，深化文明窗户创建，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医院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好的，谢谢刘院长的介绍。那张院长，那咱们在这个加强人才建设方面，还有扩大便民服务方面，那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说一下下一步的这个工作计划呢？
1: 好的，主任，建中院将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将提升质量、优化便民服务、加强人才建设作为医院核心工作来抓。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以建院40周年为契机，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扣质量与服务两个核心，在能力提升、特色发挥、便民惠民三个方面持续发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中药服务。第一，在能力提升上抓好两头，一头是向上对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上级医院的医联体合作，重点加强肿瘤科、康复科、脑病科、心病科、骨伤科等科室的协作，通过专家下沉、技术共享，提升我院肌危重症、疑难病症的诊疗水平。另一头是向下扎根，发挥我院在县域中药服务网络中的龙头作用，推动中药实际技术向省级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让老百姓在基层就能用上简便易来的中药特色服务。第二，在特色发挥上擦亮两块品牌，一是石锤边石文化品牌，石锤边石是中药文化的瑰宝。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边石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推进生计非遗申报，把这一地域特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力。另一块是中药特色服务品牌， 持续巩固升级县域重要龙头专科和市级重要中央专科力量，丰富中医夜市、中医带啥音、香囊制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让群众在享受到重要服务。第三是在便民惠民上落实三个环节，一是优化服务流程，持续完善一站服务中心功能，推出智慧工商中药房和影像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排队等候和重复检查负担。二是落实惠民政策，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严控不合理费用，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使用，让群众看病少花钱，花明白钱。三是畅通沟通渠道，日常工作中我们将通过意见箱、投诉电话、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我们的整个清单。我们十县中医院的发展离不开全县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将继续秉承中医为本、特色创新、中医西并重、诚信惠民的宗旨，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努力为全县人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中药健康服务，为建设健康社会贡献重要力量。也欢迎全县人民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政府防控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县中医院张院长一行做客今天的节目。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民政局，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泗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通豪风热线节目，就民政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引进两种抗疫稳产新品种玉米，喜获丰收；我县开展工贸非煤矿山领域第二轮安全明白人专题培训；县作家协会走进太原农场，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文学采风活动；上好三秋农机安全课，筑牢田间生产安全线。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秋收时节，凉风甜望，杨柳镇古家庄玉米种植示范田也迎来收获测产验收。面对今年入秋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干旱的不利因素，由山东省农科院培育的玉米新品种鲁丹9226，凭借耐旱抗涝、抗逆性强、结实率高的优异表现，实现逆势稳产丰产，为农户增收筑牢两种根基。在杨柳镇古家庄玉米示范种植地块，连片的玉米长势均匀，株形规整，郁郁葱葱。田间验收测产现场，农技人员、种业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果穗饱满度，逐项记录测产数据，全面核验品种综合长势与产量表现。北京大伟种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通吉：
3: 在泗水种的我们北京大伟的鲁丹9226，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就是5月27、28号播种，成熟期是102天。这个品种呢封顶性特别好，再一个植株你看也比较绿，那个整体的穗位跟株高啊都不高，穗位在1米1，株高在2米6左右，在泗水的这个产量呢非常的高。
0: 两种是粮食丰产的核心关键，今年以来我县持续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积极引进试验筛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粮油新品种。本次鲁丹9226玉米品种的优异表现，充分印证了优良品种的硬核抗逆能力，为全县秋粮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师李秀伟：
4: 今年通过这个引进了这个咱农科院培育的鲁丹号的品种，鲁丹号的是咱本土的优良品种，咱引进这个品种叫鲁丹9226，今年引进了试种了4亩地，没进入8月份没有有效降雨，但是这个品种呢，表现非常好。
5: 一遍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6: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7: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5: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6: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2: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3: 让我们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

0: 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 好的。
2: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哎，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她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他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呀家里边穷，所以他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1: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她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 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1: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0: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他就开始洗冷水澡。
1: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他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1: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800了。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0: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1: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0: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她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0: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1: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0: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1: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0: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他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他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她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2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 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一万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个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清。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她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2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

0: 上千块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一百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一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十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终结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

0: 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歌歌风，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

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I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I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哎，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哎，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他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她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他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

0: 公姐呢，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呀家里边穷，所以她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1: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他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1: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0: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1: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1: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0: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1: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0: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他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0: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1: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0: 对呀、啊、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1: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啊、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0: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她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她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了。

0: 钟姐知道，除了文凭，她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她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她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她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的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

0: 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一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

0: 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0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

0: 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

0: 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包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包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石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石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石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石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嘿嘿，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石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石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说，干这活儿习惯不？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包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包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

随时准备补送过去。施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儿就不会掉下来，木棍儿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痦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石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痦子见石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石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痦子明白石丽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石丽华。冯痦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石丽华告辞出门，汽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落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痦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石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石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痦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石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痦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石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痦子喊了一句。石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石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痦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石丽华发声，石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
石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石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痦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石丽华。石丽华也仰脸看冯痦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痦子说：你走啊？石丽华说：哦，我走。冯痦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石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石丽华再去送鱼时，冯痦子却没再给石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石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石丽华拿钱。石丽华告辞出门。冯痦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石丽华说：啊，我走。冯痦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石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石丽华：那个冯痦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石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在泗水种的我们北京大围的鲁丹926，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就是五月的27、28号播种，成熟期是102天。这个品种呢封顶性特别好，再一个植株你看也比较绿，那个整体的穗位跟株高啊都不高，穗位在1米1，株高在2米6左右，在泗水的这个产量呢非常的高。
1: 良种是粮食丰产的核心关键，今年以来我县持续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积极引进试验筛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粮油新品种。本次鲁丹9226玉米品种的优异表现充分印证了优良品种的硬核抗逆能力，为全县秋粮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师李秀伟：
2: 今年通过这个引进了这个咱农科院培育的鲁丹号的品种，鲁丹号的是咱本土的优良品种，咱引进的这个品种叫鲁丹926。今年引进了试种了4亩地，进入8月份没有有效降雨，但是这个品种呢，表现非常好，长势也很好，籽粒饱满，膀大。咱下一步准备计划啊，在全县全面推广。这个品种主要是耐旱耐瘠薄，

0: 现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位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0: 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就发现，适量喝咖啡有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那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当中。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那听到前面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啊，反而也会带来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普通黑咖啡。而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那么健康的喝咖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那现在很多人啊，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啊，可以吃完早餐或午餐以后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第三是要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下午5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那么就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第四点是胃不好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稍加挂点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 露高质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质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0: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

0: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0: 哇，爷你看，
1: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0: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3: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
5: 有。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1: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0: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1: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0: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0: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1: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0: 真是个好姐姐啊。
1: 好什么好，说她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0: 啊。
1: 她的钱呀，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2年她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她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她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0: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1: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0: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1: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他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0: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1: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0: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1: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0: 哦，
1: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

0: 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果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扎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的话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包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包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施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施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施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施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嘿嘿，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施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施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施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施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施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施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施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叔，干这活儿习惯不？”施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包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包鱼轻松干净。”施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 自此以后，施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施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施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施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施丽华扯闲篇。他对施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施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施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就不会掉下来，木棍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痦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施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痦子见施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施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痦子明白施丽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施丽华。冯痦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石丽华告辞出门，骑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痦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施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施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痦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施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痦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施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痦子喊了一句。 史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史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

0: 而发愣，却见冯兀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石丽华发声，石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
1: 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
0: 石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石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兀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石丽华。石丽华也仰脸看冯兀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兀子说：“
1: 你走啊？”
0: 石丽华说：“
1: 啊，我走。”
0: 冯兀子说：“
1: 慢点啊，注意安全。”
0: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石丽华再去送鱼时，冯兀子却没再给石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石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石丽华拿钱。石丽华告辞出门，冯兀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
1: 你走啊？”
0: 石丽华说：“
1: 啊，我走。”
0: 冯兀子说：“
1: 慢点啊，注意安全。”
0: 第三天早上，石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石丽华：“
1: 那个冯兀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1: 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
0: 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
1: 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0: 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石丽华说：“
1: 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
0: 石丽华说：“
1: 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
0: 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
1: 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
0: 石丽华说：“
1: 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
0: 石有福瞪眼说：“
1: 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
0: 石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石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
1: 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
0: 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
1: 哎呀，怪不得这几天没人来买鱼了，你们发现没，市场北门有个摊位也在卖鱼，红鱼、鲫鱼这么大。
0: 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开，拉出了一条胳膊的长度，他朝着地上啐了一口痰，呸，
1: 他卖的鱼很便宜，比咱们的进价都便宜，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
0: 石丽华和几个人瞪眼听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然后把眼神定在石丽华脸上。
1: 丽华说：你说咱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
0: 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
1: 丽华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
0: 石丽华说：
1: 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
0: 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
1: 我在这个市场卖鱼七八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
0: 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
1: 石有福挥手说：你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
0: 石有福眨巴着眼说：
1: 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我处理。
0: 石丽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石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
1: 哎，就这么定了，完事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
0: 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石丽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丽华走到摊位前问：
1: 谁是老板？
0: 中年男子抬脸说：
1: 我是老板，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
1: 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0: 我就问问呢。
1: 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
0: 石丽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
1: 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
0: 石丽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
1: 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
0: 乔玉兰说：
1: 自家鱼塘养的。
0: 石丽华吭哧一声说：
1: 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想来给你捣乱，要揍你。
0: 乔玉兰立即瞪眼道：
1: 谁揍我？我想在哪儿卖我就在哪儿卖。
0: 石丽华指指菜市场里边说：里边有个卖鱼的摊位，老板叫石有福，你顶他的生意了，他想揍你。乔玉来怔了怔，抬脸看着石丽华，片刻才

0: 谢谢你告诉我。石丽华摆手说，哎，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卖鱼的时候说话注意点，别跟人吵架。石丽华说着转身朝市场里边走。乔云来在后边问，
1: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
0: 石丽华没回头，抬手朝后摆了摆，
1: 叫我石匠就行了，石头的石，犟脾气的犟。
0: 石丽华刚走到市场门口，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几声清脆响亮的女声喊，
2: 哎，你别走。
0: 石丽华迟疑地转身，那个在乔运来鱼摊上忙活的女子撵到她身旁。石丽华定睛看，那女子的额头圆润，眼神明亮，脸庞饱满，看上去就像一粒刚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豆子。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汗水就像露珠闪亮。她咧嘴对石丽华无声地笑了笑，露出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石丽华觉得心跳猛地加速了，跟着脸上也燥热起来。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体味到窘迫和紧张的滋味。石丽华低声说，
1: 你有事儿？
0: 那女子撩了一把额前凌乱的头发，喘着粗气说，
1: 我是乔云兰的妹妹，我叫乔红梅，我想跟你说声谢谢。
0: 石丽华傲了一声，低声说，
1: 一句话的事儿，没什么可谢的。
0: 乔红梅又笑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可能是忘了，在冯痦子的川味鱼馆里，冯痦子想欺负我，你正好遇见了，你这人仗义，是个真男人。石丽华偏头看了看乔红梅脑后的马尾辫，想起从冯屋子里厨房奔出来的那个年轻女子也留着这样的马尾辫，这才明白她的话儿是什么意思，傲了一声说，
1: 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
0: 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
1: 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屋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痦子就撒手了。
0: 石丽华问，哪句话？我忘了。乔红梅说，
1: 八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八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
0: 石丽华想了想说，
1: 哦，当时我喊的那八个字是俺老家孔夫子说过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思是说，不要强人所难，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儿，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
0: 乔红梅偏头认真听着，边听边盯着石丽华说，
1: 这话有道理，这话说得真好。
0: 哎了一声又说，
1: 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
0: 石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原地没动，而且还在背后看着他，他却没有勇气再回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
1: 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

0: 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
1: 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
0: 号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
2: 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城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 66%， 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
3: 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抗氧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
4: 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6: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

0: 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2: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3: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清：
4: 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本地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6: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
7: 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小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
7: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起内涵。
9: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7: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

0: 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总。
1: 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资。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

0: 学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
2: 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也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0: 另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 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

0: 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
1: 众包这个词语，但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啊，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
0: 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1: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新职伤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新职伤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0: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1: 的
0: 确定的渠道。
1: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0: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是编的。 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
2: 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构

0: 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是泗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风豪风热线节目，就民政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如优质脱毒种苗，种苗品质稳定，适应性强，远销新疆、辽宁等地，吉鼠26、烟鼠25等十余款优质品种，市场认可度高，目前甘薯产业的持续发力，通过标准化育苗、规模化种植、智能化仓储及浙沟镇政府联合主办，58支职工队伍参赛，全县1200余名职工齐聚奉先山，共赴秋日登高之约。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沿着6.7公里环山赛道奋勇攀登，赛道串联多处特色景点。大家在比拼体能的同时，饱览奉先山自然风光。赛事沿途设置医疗补给站点，志愿者与应急人员全程保障赛事安全。活动同步配套企业展销、摄影展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本次北公卿副市副主任董宁、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陈鲁南一行来我县，围绕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开展调研。省民政厅副厅长孙俊一支政治坚定、本领过硬、敢闯敢为的高素质年轻干部队伍，以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导向，拓宽优化招才引才、干部晋升渠道，先后引进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专业年轻干部6人，提拔3名优秀年轻干部到中层岗位锻炼，3名干部通过中级职称评定，干部队伍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该局通过党性教育、情景式党课等形式，提高年轻干部党性修养和理论水平。2025年以来，开展集中学习12期次，培训干部职工200余人次，干部队伍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扎实推进导师帮带青蓝传承工程。根据帮带导师专业特长、工作经验和帮带对象个体特点发展方向，为3名95后配备成长导师，着力提升能说会写敢干本领，让年轻干部在实践锻炼中练就推进科技创新的真本领。围绕机关党建主题活动，研发经费加计扣除、高企申报、项目策划包装、民意信息调研及公文写作等重点工作，开展揭榜挂帅活动，创新实行单独揭榜和联合揭榜，既展示个性化创新，又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不断激发年轻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热情。县科技局自开展揭榜挂帅活动以来，已发布揭榜任务7次，先后获得全市机关党建创新优秀案例3等奖。反映社行民意信息工作优秀信息，一家企业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3个培育库，梯次培育、分类施策，为实现高企倍增计划提供保障。同时加大研发平台建设力度，做到主导者。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我是泗水县民政局。
3: 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
1: 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2: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3: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4: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她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4: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尚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4: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
1: 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
2: 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3: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

0: 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喂，姐。啊，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她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她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她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她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她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她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呀，家里边穷，所以她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0: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1: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0: 好。
1: 他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0: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1: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子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0: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1: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嘛。
0: 哎呀，
1: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0: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1: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0: 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呀。
1: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他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0: 融资车是什么呀？
1: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0: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1: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0: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1: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她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她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她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她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杰也特别得意，而且他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10000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10多万呀。但是钟杰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杰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杰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他的钱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他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的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 看遍

0: 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0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

0: 曲
1: 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

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与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啊，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哎，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她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她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她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她当家人了。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他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他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1: 钟姐是客家人？
0: 对呀。
1: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0: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1: 看来啊，她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0: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1: 这么能干。
0: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家里边穷，所以她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1: 哎，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0: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好。
0: 她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 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1: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0: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1: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1: 哎呀，
0: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

0: 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1: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三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0: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1: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呀、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她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0: 融资车是什么呀？
1: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呀？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0: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1: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0: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1: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他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他的好事儿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0: 买房？这么快啊？
1: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10,000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郊区也得10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她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0: 她朋友那么大方，
1: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0: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1: 嘿，话说早了，她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0: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1: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0: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1: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

0: 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十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嗯，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十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十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十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三十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她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她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十几万也被套了，她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二十万。我就跟她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块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一百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一平米两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他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一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一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两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十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 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呀、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啊，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

0: 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 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 第81届人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

0: 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净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

0: 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2: 前区
3: 下沉了，
2: 得分！
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8: 没有问题。
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8: 一个好的成绩。
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 截至

0: 今年八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记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白骨千书。

0: 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和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林武在淄博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曲县举行，展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丰硕成果。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号在曲阜开幕。
1: 双节临近，各地相关部门开展安全检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9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淄博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林武来到三金玻璃机械、恒力纺织、赫达集团、资柴动力、新马药机等企业，查看展厅、车间、大国工匠工作室等，详细了解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改造升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促进惠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林武查看齐鲁石化公司鲁油鲁炼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务实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全力实现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推动石化产品高质量供给和企业转型升级。在汉清数据咨询有限公司，希望企业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通信行业数字化转型。在淄博华光国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查看华光国瓷博物馆和产品展示，希望不断精进技术工艺，强化传承创新，塑造良好品牌形象。调研中，林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更大力度抓好经济工作，确保三季度顺利收官，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组织举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繁荣文旅、零售、餐饮等消费市场，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早部署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昨天上午在济南召开，围绕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第1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副省长王桂英围绕议政主题做专题报告，举行大会发言，听取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会上，严中华常委代表民盟省委会，杜玉杰常委、张善东委员、刘新勇常委、马卫红常委、博涛常委、孙京委员、刘传勇常委代表农工党省委会，席林常委代表民进省委会，孙晓云常委代表致公党省委会，分别从深化有组织科研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强化国家高新区投研担当，培育康复机器人开放应用场景，建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等方面提出务实对策建议。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省人民政府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联组会议上，张树平等15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分别进行询问。省发展改革委郑德燕等15名省政府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徐海荣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的战略任务，要加强法规

0: 学管理工作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当前财政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当家理财政治责任，持续深化财政科学管理，进一步培植壮大财源，提升支出效能，优化财政体制，加强风险防控，严肃财经纪律，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
1: 山东台消息，2026年山东省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昨天在济南起步区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开幕式。本次竞赛共设家政服务、养老护理、婴幼儿发展引导等三个竞赛项目。大赛启动以来，全省16市总工会高度重视，积极响应，组织家政行业职工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和比赛选拔，共有126名优秀选手参加决赛。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昨天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市莒县福来山街道田家店子村举行，展示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山东主场活动在群众庆祝丰收大联欢中拉开帷幕，现场通过歌舞、民俗表演、人物访谈等形式，礼赞齐鲁粮仓建设硕果，全面展示山东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和丰收景象，让农民唱主角。活动邀请种粮大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乡村振兴片区代表等推广新技术、新理念，共话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袁本刚：
3: 我们夏粮啊，已经丰收入仓，秋粮了丰收在即，我们日子过得更好了，更幸福了。我呢也是把这个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大家。
2: 全国农技推广先进个人高唐县高级农艺师杜丽芝：
4: 我将带领我的团队成员继续走到田间地头，把最好的技术送给农民朋友，祝愿广大的农民朋友节日快乐，年年有个好收成，岁岁都是丰收年。
2: 本次活动设置智慧农机、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等九大展区，搭建农产品品鉴体验、产销对接平台。在智慧农机展区，一批大田作物农机等高科技产品亮相，他们是丰收的重要帮手。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运用指导科科长孙云景：
5: 三秋在即呢，主要展示了一些比如说履带式玉米收获机、排灌机械、粮食烘干机组等等，为我们三秋农机化生产呢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撑。
2: 齐鲁粮仓主题展集中展示了山东在种业振兴、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蓝色粮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当前山东正在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展示现场有不少改良新品种将成为提升单产的重要力量。山东顺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推广经理王家乐：
6: 这一株呢是常规的玉米品种，然后这两株呢是我们改良以后的，我们的矮杆玉米茎杆会变得更加粗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抗倒稳产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2: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农村部玉米指导专家组副组长张吉旺：
7: 我们要想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主装中国粮，必须要落实两藏战略，要藏粮育地和藏粮育技，
2: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富民。本次活动专门设置了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精选了51个富民带动强的产品集中展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水禽特禽团队博士田野：
8: 通过我们对特色家禽的品种选育、改良和疫病防控，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也让老百姓吃得舒心、吃得安心，共享丰收节带来的民生实惠。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为重要抓手。目前省市县已梯次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的1/3。此次丰收节主场活动的举办地幸福福来片区，整合农文旅资源，正在创建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莒县福来山街道党工委

0: 书记周中英。
1: 我们依托弗莱山 C 一级风景区串联13个农业村庄，整合相关资源，打造完整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2: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产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在威海文登丰登农业界石猕猴桃种植基地，工人们忙着将刚采摘下来的软枣猕猴桃分拣装箱。威海市丰登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方杰介绍，眼下正值软枣猕猴桃盛果季，基地每天出货约10000斤。
4: 完全这个成熟软化后，糖度能达到15到16个以上，可以说口感是非常的甘甜适口。今年这个预计产量能达到5000万斤以上。
3: 聊城高唐县惠新街道锦和生态家庭农场内，110亩秋月梨迎来丰收。负责人刘庆忠介绍，农场打通多元销路，一方面依靠批发零售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另一方面发力直播带货，让秋月梨从田间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5: 这个经过这几年的管理的效益效果都挺好，品质都达到了一定标准。
3: 在德州市宁津县石集镇飞黄养殖基地，工人有序投喂饲草，再过7-8天，这批飞黄就能出栏。养殖基地紧邻中黄食品公司，出栏飞黄就近送入公司现代化车间，加工制成蚂蚱酱、香酥飞黄等高附加值产品，依托线上线下渠道销往全国。中黄食品供应链宁津有限公司总经理丛梦阳：
6: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营业额较去年也提升了60%，目前我们可以提供140多个就业岗位，可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3: 菏泽牡丹区河楼街道便庙行政村深耕精品葫芦产业，通过品种培优、规模化种植、文创深加工，不断拉长特色产业链。种植户马志强已从事葫芦种植6年，优选墨绿八宝品种，利用模具塑形培育造型葫芦，产品品相佳，销路稳。
7: 目前我4-5千个，按每个10块到50不等，这个有卖相，很能缺这个货，你知道吗？
3: 近日，淄博沂源20000亩金黄金桃迎来丰收，当地联动科研院所迭代桃品种，打造覆盖6至10月的错峰上市周期，依托标准化种植与精深加工，构建果品全产业链，催生9亿元甜蜜经济。种植户曹伟：
8: 一级果好的时候能卖6块钱一斤，就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卖掉，都能换成钱，大约嘛也得能收入10来万吧。
9: 秋收临近，山东多地统筹设备生产、农机服务、田间管护，落实惠农政策，下沉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应对生产难题，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秋收在即，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晾晒难、粮食易霉变等秋收痛点，德州市武城县充分发挥本地暖通产业制造优势，批量生产智能粮食烘干设备，以工业力量精准赋能秋收生产，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财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张志强：
11: 当前订单量同比增长40%，现在车间轮班加紧生产，确保设备在秋收前交付到位，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0: 德州市精准落实农机购置惠民补贴，推出国补加厂补双重补贴模式，同时优化补贴审核流程，创新推行线上申报不见面审批服务，农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提交材料申领补贴，让惠民政策快速落地直达农户。聊城阳谷启动农机送检下乡服务，当地农机人员下沉各镇街，对农机制动、灯光、防护装置等关键部位逐项检查，现场排查整改隐患，现场办结年检手续，并向农机手普及安全操作知识，引导大家规范作业，平安秋收。阳谷某农机销售服务站负责人张世杰：
12: 以前甚至要专门跑县城，费时费力，现在工作人员下乡现场办理，在家门口就能办好，真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给我们农业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
10: 为抓实秋粮生产管护，有效防控田间病虫害，日照五莲县榆里镇抢抓农时，高效完成第二轮玉米绿色飞防作业，全力守护秋粮稳产丰收。五莲县榆里镇农

0: 松中心工作人员王峰伟。
1: 今年我们榆林人玉米、绿色肥放作业等面积大，此前无被用亩，针对并整合以流行播放的连排级整改区域，开展了两轮绿色肥放作业。
0: 在临沂，水稻正处于灌浆期，当地农业服务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块，针对稻田干旱、野草长势旺盛、施肥施药等方面进行现场指导，普及水稻病虫害防治和田间管理知识。临沂市河东区高级农艺师韩祥军。
2: 在除水末期呢，我们主要防范的呢就是水稻的稻球病。在虫害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做好水稻三化病和水稻稻种卷叶病的防治。
3: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相关情况。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以人礼天下、和合大同为主题。9月28号上午举办开幕式，随后举行祭孔大典。开幕式在孔子研究院简约庄重举办，现场进行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仪式，展示跟着孔子研学游和运河一号启航盛况，启动文旅嘉年华活动，举办大运河沿线城市民族器乐交流展演等活动，让中华文化可感可及，浸润万家。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刘少华。
6: 秉持从孔子出发抵达中华文化，用四个故事来进行完整的叙事，走出去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融进去让文旅惠及民众，读起来让全球听见孔子，流起来让运河一号通江达海。到济宁不仅可以跟着孔子研学游，还可以跟着孟子研学游。
5: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号至29号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另设四个分议题，分别是儒学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人工智能与世界大同。本次论坛设置了2场主旨演讲、2场高端访谈、8场分组对话和3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文明对话和学术研讨，一大批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论坛并做重要演讲。截至目前，共有236名学者将出席尼山论坛，其中国外学者97名，国内学者139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刘浩。
7: 一方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文明韧性优化全球治理，另一方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探索文明向善的可行路径，推动学术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弘扬文明秩序公理，以东方智慧回应时代关切，广聚五洲四海群贤，以学术对话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化程度高，嘉宾覆盖面广。
5: 9月28号至10月7号，全省各市同步举办系列文旅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作为举办地，济宁以重大活动为牵引，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激活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释放出文化创新的蓬勃动力。济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丽。
8: 聚焦孔子、运河2大核心 IP， 精心打造了18条研学路线，提速建设梁山三水城一体化、南阳古镇提升等重大文旅项目，推出了千年湖光、孔子密码等60余项新场景、新业态。此外呢，我们还实行了文旅产业链的链长制，带动上下游100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势的幸福产业、支柱产业。
9: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用气安全以及重点企业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山东台综合报道。
3: 中秋佳节将至，节日食品消费进入高峰期，为切实守护群众节日饮食安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淄博、德州等地全面启动中秋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执法人员对热销商品，特别是月饼进行了重点检查。淄博市周村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科执法人员谭家浩，
10: 检查过程中对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食品生产单位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核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食品保质期、储存条件，严查食品过期变质、标签不规范等问题，督促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排查整改隐患，规范合法经营。
3: 菏泽市牡丹区依托专业技术检测手段启动食品专项抽检工作，覆盖多品类、多经营业态，重点筛查农药残留、违规添加剂等安全指标，通过监管加抽检双向发力，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超市标品主管李延东，
11: 我们每天自查商品保质期、环境卫生、储存条件，严把进货关口，杜绝问题食品上架，为市民提供安全、优质、放心的节日食品。
3: 潍坊青州强化安全用气巡检，检查组对燃气管网、安全装置等开展拉网式筛查，细致排查潜在风险，同时加强人员安全警示教育，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从源头觅知责任网，拧紧安全阀。德州乐陵市
12: 是网红演员，而是借鉴优秀项目转化本土文化的能力。开封的万岁山依靠千余名演员将武侠文化融入了互动细节，实现了良好的收益。横店依托成熟的影视产业积淀，推动演员从背景表演者转变为内容创作的参与者。文化输出的能力没法速成，它更不是花钱就能直接买到的。文旅这碗饭从来都不是靠砸钱能够换来流量的。司徒小镇愿意花3000万元求财，这份魄力值得肯定，但是钱还是要花到刀刃上。与其高薪挖几个流量明星，不如深耕本土，培育熟知地方文化、可持续产出原创内容的本土团队。流量会退潮，网红也会过气，唯有扎根本土文化的游玩体验，才能够让游客来了还想再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文化和旅游部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来听央广的报道。
14: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5: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4: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6: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

0: 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3: 昨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成效喜人。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5: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3: 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燥湿并存，寒热交错。今年秋分的特点提示人们，防秋燥还应先防寒，并注重温养脾胃。专家建议，今年秋分养生防病总原则为润燥不忘温润，防寒先于防燥，祛湿重在健脾。夜里睡觉时盖好肚脐、后背、双脚，运动量宜轻，散步、慢跑、太极拳最为相宜，强度以周身微热、上位大汗为佳。运动后即立即吹风、受凉、冲凉、喝冷水。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甚至几十万不等。近日，武汉市公安部门就成功地打掉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6: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7: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们。
6: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7: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6: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8: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他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你说退不退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6: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9: 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1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了，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6: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2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9: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员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各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6: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

0: 的难点。
1: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介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甄别。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它就是空壳公司，它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它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2: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板，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4: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3: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5: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罩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3: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 30% 责任，生产者承担 40% 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 30% 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6: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3: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0: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现在买照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决定提出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这一部署对于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深理解。第一，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立足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谋划义务教育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2023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保持在 99.9% 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7%，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例超过 95%。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内外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人民群众的诉求看，在有学上的问题得到